0: 我
1: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2: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它这件搞出来。
2: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0: 是歌手，若要我更贱。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暴瘦热情要拖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爱的名字，当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我也爱的障碍。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你讨厌的。

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动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6: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7: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8: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9: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6: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9: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1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1: And now
1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听到的歌来自贝克小姐，这首《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好妹妹飞鸟的影子。
1: 我

土拨鼠音乐榜，达达乐队旋转木马。而此时空空荡荡的旋转木马也少了一些华丽，多了一些凋敝的意味。来听达达旋转木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土拨鼠音乐吧，我们又要听到的是一首合作单曲，来自汉堡黄和落日飞车。他们合作的这一首歌讲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恋人间、朋友间或者家人之间，或许我们都经历过的一种冷战的状态啊。但不管怎么样，总会最后有一个人要先迈出和解的那一步的。每个人都会在渴望亲密的关系当中沉溺，但是难以摆脱情感的这种错位，也造成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些误解、误会，甚至是一些所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既然无法摆脱，那就希望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相爱里，或者是相互的这样的一种成长当中，能够更多一些收获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

一首鲁向慧《嘲笑孤单》。这里是图播书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是来自李昂星和这个钱仁玉合作的一首歌，以纳兰性德的这首《蝶恋花》为灵感，带来了这首中国风的《弱》，将美好又悲伤的爱情故事生动的在歌里展现于我们的眼前了。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曹方这首《被拥抱的荒岛》。最近几年曹方的作品呢，都是唱着他回到故乡家乡之后啊这样的一种生活啊这样的状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8: And now, and now，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3: 我要
2: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7: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棉花糖，亲爱的朋友。
8: 我们是

0: 长存。
1: 今天听到的这首来自刘聪 KL 刘聪这首未完成的订单。那这首歌的起源呢其实很简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到的哈，最怕rapper 唱情歌，还有情话不好说。所以呢刘聪写了这首歌，用简单纯粹的歌词表达出的是那种饱满的有温度的一种情绪和情感哈。
2: Code 7313 Girl on that track

依然和太阳有关，和阳光有关，来自龙神道充满着夏日热带阳光和蓝色海浪的单曲，Tropical Sunshine。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辫子岩的这一首《最遥远的梦》，其实灵感是来自于三星堆的黄金面具啊。透过面具看到3000年前古人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辫子岩呢就从前人们的质朴和现在的人被欲望左右进行着一种对比，把内心的矛盾和一种茫然写入到了这首歌当中，也是有着一种带着一些异国风情比较浓厚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李昂星这首《游谱》。那这首歌当时呢在节目播出之后呢，一时之间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些音乐的公众号或者是音乐人的这些微博哈，单独专门针对这首歌写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是说分析。其实这首歌更多的还是先去看看词吧，然后通过这首词再来去看看李昂星在舞台现场整体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氛围当中所营造出来的一种状态。

0: 天。
1: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7: I need a bad girl to make my homie lose his cool. I need a bad girl who love listen to the bad ice cube. I need a bad girl to make me wanna break the roof. I need a bad girl boom chicka wow wow sex in my roof.

听到阿克江这首 I need a bad girl，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版，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萧敬腾彼得潘，自己和自己独处之后会有的一种内心的状态，一个最真实的声音啊。灵感呢是来自于一个叫做彼得潘症候群的一个状态当中。那说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广义上来说就是一群无法和社会交流的成年人，他们更多的是把自己沉浸于一个孩子般的状态，言行举止可能更加的像孩子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所以对此有着深刻感触的萧敬腾呢，就以彼得潘为题写下的，其实也是每个人内心当中所存在的纯真的一面，又或者带着一些些负面情绪、消极的黑暗的一面。但最终呢，还是希望萧敬腾能够通过这首歌曲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生活当中我们会有的挫折和悲伤，一切都会好起来。萧敬腾，彼得潘。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3: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目前明珠路西向东拥堵567米，靖港北路东向西拥堵482米，管张西路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1.1公里，石碣互通立交南向西管深高速附近拥堵637米，从管深高速北向东横沥东服务区附近拥堵2.21公里，青龙路西向东拥堵623米，樟木头石心路南向北笔架山路附近拥堵651米，京港线南向北从江南大桥到管穗路拥堵800米，京深线东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851米，石碣互通立交东向西环城北路附近拥堵485米。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12:09，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法治一线周六版，我是阿明。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土的法治信息。9月28号，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东莞市荣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再次摘得沉甸甸的国字号平安建设荣誉。近年来，东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锚定更高水平平安东莞建设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平安建设嵌入城市现代化发展全过程。2017年和2021年连续获得全国综治最高荣誉长安杯，连续8年获评平安广东建设考评优秀等次，先后获得平安顶、一星平安顶。高质量通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验收，以平安底色赋能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平安建设制度为先，责任为要。近年来，东莞强化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构建齐抓共管平安建设新格局，立足千万人口城市治理实际，东莞强化顶层设计，出台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莞的意见以及9份配套文件，搭建党建引领、风险排查、多元化解、民生保障、应急处突等8大体系，构建起全方位的平安建设制度框架。同时持续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市级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架构，设立16个专项工作组，健全畅通市镇两级联动机制，推动各项部署一体落地，同时强化督导问效，常态化排查整治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东莞坚持高位统筹、系统谋划、闭环管理，推动制度设计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为平安建设夯实组织与制度根基。发展行稳致远离不开安全稳定的环境，东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健全涉稳风险全链条闭环管控机制，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风险拦截在前端，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矛盾纠纷化解是平安建设的重中之重，东莞扎实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市镇村3级综治中心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作用，排查的矛盾纠纷办结率达到99.8%，同时构建线上线下矛盾大调解格局，线下实现613个村社区专职人民调解委员会全覆盖，线上打造管疫调解一站式信息化平台，处理纠纷4.8万宗。例如石龙镇创新推出的联动预警化解劳动纠纷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那针对未成年人保护这一社会关切，东莞着力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建成全国首批、全省首家专门教育学校东莞启智学校启航分校，95%的矫治学生未发现有新发违法犯罪。同时，东莞抓实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强化安全生产监管、交通安全管理以及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近年来，全市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持续下降，未发生重

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五年总体保持下降态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源于东莞深化综合治理，提升防控效能，打造平安和谐宜居环境。东莞坚持打防管控一体化推进，重拳打击黑恶势力、传统盗抢骗、电信网络诈骗、八类严重暴力等各类突出违法犯罪，电诈、两抢犯罪发案数逐年下降，命案、涉拐案件全破速破，故意伤害、性侵类案件破案率均超99%。同时提升血量工程建设水平，社会面常态化部署巡处力量，实现一二级警情守处用时提速至4分钟，落实一村一警，常态化开展二标四实基础信息采集，夯实基层基础底座。面对外来人口多、人员流动大的治理难题，东莞镇级园区因地制宜创新方法，比如大朗镇创新推出乡情警务工作模式，联动劳务输出地公安，依托乡情纽带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与矛盾调处，为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治理输出东莞经验。千万人口城市的平安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东莞深化社会协同共治，构建全民创安一呼百应群防群治模式，打造民生大管家、智慧网格、平安东莞一起来等治理品牌，组建10000人的专职网格员队伍，32万人的东莞义警队伍，把治理触角延伸到社区街巷、工厂园区，还创新推出智网人人拍网格治理小程序，搭建群众随手报隐患的渠道，累计接收线索约150万条，实现群众指尖参与平安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平安理念深入人心，广大市民既是平安建设成果的受益者，也是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平安城市的建设者。平安建设永远在路上，东莞将以此次获得新荣誉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平安建设，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根本标尺，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莞，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护万家灯火安宁祥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普通电热器、按摩器被炒作成治病器械，鸦片糖果虚构专利疗效，宣称修复关节，平价松花粉肆意鼓吹可治数十种慢病。针对养老保健品、医疗器械市场花样翻新的虚假宣传烂相，不少商家瞄准老年人健康焦虑，精准设套，严重侵害老年群体消费权益。据了解，2025年以来，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耕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类坑老骗老违法行为。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第六期典型案例，曝光3起极具代表性的养老消费虚假宣传案件，拆解不法商家行骗套路，以案警示，以案治乱，守护老年群体消费安全。案例一，南城一公司虚假宣传普通电子产品可治病，制造健康焦虑，误导老人。南城接到一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面向中老年群体销售产品过程中存在严重虚假宣传违法行为，该商家售卖的所谓的超声低频组合按摩器，还有腹部康电热垫、家用温热器等均为普通电子产品，却刻意混淆产品属性，谎称具备疾病辅助治疗功效，将普通电子产品
伪装成医疗器械功效产品，

0: 对外推广。为诱导老年消费者购买，该经营场所内还张贴世上本无癌，只有淤和堵，体温决定生老病死等不实标语，循环播放用药治不了的疾病用手术治，手术治不了的用热治，用热都治不了的是不治之症等误导性内容，刻意制造老年人健康焦虑。经查，这个商家无法提供任何科学依据及权威证明材料佐证其宣传内容，属于典型虚假宣传行为，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相关规定，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相应行政处罚。案例二，东城一经营部夸大糖果产品功效，虚构专利认证误导消费。东城接到一家医疗器械经营部在销售所谓某韧动力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鸦片糖果普通食品时，通过现场宣讲、微信社群及一对一聊天等多种方式，大肆夸大产品功效，虚构产品资质，欺骗中老年消费者。这个商家擅自宣传产品具备纯天然提取、独家配方、激活软骨生长、修复身体机能、减轻关节炎症疼痛等功效，还虚假罗列八大优势、三大国际大奖、七项发明专利、八大实验室打造、十三项权威认证等虚假资质背书，刻意抬高产品价值，误导消费者。执法核查中，这个商家无法提供上述宣传内容的有效证明材料，其虚假宣传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停止违规宣传行为，并予以处罚。案例三，长安一经营部肆意宣称松花粉可治多病，虚假夸大保健功效。长安镇一家医疗器械经营部在销售松花粉产品时，无依据夸大产品功效，将普通松花粉包装成包治百病的保健产品，针对性误导患有基础病的老年群体。经查，这个商家私自制定所谓松花粉各类疾病使用方法，虚假宣称产品可治疗或改善失眠、便秘、糖尿病、痛风、高血压、肝病、骨关节疾病、甲状腺结节等数十种常见疾病，还针对不同病症编造对应的服用使用方式。这一宣传内容毫无科学依据，误导老年消费者，扰乱正常市场经营秩序，其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市市场监管局已责令当事人立即整改，停止所有虚假宣传行为，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今天白天晴朗干燥，夜间晴朗干燥，温度23到32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23到32度。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
1: 始。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侵权假冒犯罪。今年以来，共立案侦办案件2.6万余起，公安机关聚焦食品药品、生活日用、电子产品等重点行业，实名商标、名优产品、国货潮牌等重点领域和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直播带货等渠道环节，强化线索摸排，开展破案攻坚。公安部对177起案件挂牌督办，成功侦破浙江416制售假冒品牌汽车轮毂案，重庆1126制售假冒品牌服装案，四川1211制售假劣电动自行车头盔案等一批案件。公安部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侵权假冒犯罪，协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综合治理力度，为深入推进质量强国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今天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引导全社会加强守护文物、防范犯罪的意识。在于某才盗掘古墓葬案中，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并购买工具。2023年，于某才与他人两次商定共同盗掘古墓葬，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鉴定，被盗的2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法院审理认为，于某才伙同他人盗掘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判处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该案也警示广大群众，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据介绍，当前我国文物安全形势复杂，文物犯罪日趋专业化、智能化、职业化，并逐步向互联网蔓延，重特大文物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同时，大量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古石刻分布在乡间田野、山地荒坡，部分行为人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对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存在认知偏差，逐步走上文物犯罪道路。在郭某军故意损毁文物案中，郭某军作为煤矿矿长，明知矿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遗址，未采取任何避让措施，导致遗址本体严重损毁，其行为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获刑7年。在施某兴盗掘古墓葬案中，施某兴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告遗址保护范围内，仍对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时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获刑15年。在唐某生倒卖文物案中，唐某生在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春秋时期铜制编钟，并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获刑5年。人民法院文物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增强文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发现违法犯罪线索的，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共同守护文物安全。

曹某等人异地办卡。随后该团伙通过把约20000元资金转出制造流水洋卡，待电信网络诈骗赃款集中入账后，再带领卡主到银行通过虚假购销合同取现，并前往不同商场购买大量黄金，以此转移赃款。经查，张某华名下银行卡承接被害人易某的被骗资金148万元，后在银行取现99.6万元，金店购金48万元交付上游犯罪人员。曹某名下银行卡则承接郑某、沈某、李某等多名被害人被骗款项共80.25万元，先后通过购金转移赃款77万元，取现转移2.5万元。案发后，王某、焦某勇、杨某三人自述获利仅1400元到3700元不等。据审理案件的法官介绍，该案作案链路形成固定模式，上游隐形上架通过加密通讯工具发布指令，中层指挥者负责排人、接货、交差，执行层车手带卡主办卡、刷流水、取现、买金，底层卡农则被所谓的国家扶贫款、刷流水办贷款、高薪工作等话术引诱前来提供银行卡。该案中，王某、焦某勇、李某兴、杨某、张某华明知相关款项是犯罪所得，仍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共同犯罪。法院根据指挥者、车手、卡农三个层级精准量刑。具体来看，指挥调度层的王某通过加密群组承接上架任务，提供启动资金，排人派活，收取现金及黄金并送交上架，是连接上线与执行层的核心枢纽，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0元。现场执行层的焦某勇、李某兴、杨某负责带卡主办卡、取现金买金，跟单盯场，事后删记录。其中焦某勇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李某兴、杨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还有2年，各处罚金40000元和30000元。卡农层的张某华提供银行卡，配合刷流水、取现买金，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法官表示，认定明知并不仅仅依赖被告人口供，跨省销卡办卡，用虚假购销合同取现，短时间内批量购买巨额黄金，凭借这些客观异常行为，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资金来源非法。同时，上游诈骗分子即便在境外未到案，只要被害人陈述、转账记录等证据能查证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下游洗钱犯罪照样定罪量刑。同时，法官提醒，国家帮扶资金等惠民政策均有严格的官方审批流程、公示渠道和申领条件，绝不会要求个人接收陌生人大额转账、取现返现或代购黄金刷流水。凡是以出借银行卡刷流水等为由承诺高额回报的，大多数是骗局。银行卡、电话卡、第三方支付账户属于个人重要金融凭证，仅限本人合法使用，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支付账户均属于涉两卡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此外，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是涉案赃款总额、犯罪情节轻重，而非个人非法获利金额。其中，该案中张某华仅获利数千元，却因协助转移148万元诈骗赃款被依法判刑。法官提醒啊，但凡遇到所谓的高薪借卡刷流水、异地出差办卡返利、代购黄金赚取佣金等非常规赚钱邀约，务必提高警惕，坚决拒绝，果断远离。一旦发现可疑线索，立即拨打110报警。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件事儿啊。日前，记者从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依法审结一起街头团伙养老诈骗案，五名被告人结伙冒充所谓聋哑算命先生，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五名被告人全部获刑，并被责令向各被害人退赔全部经济损失。经查，2025年4月至5月，李某、秦某等五人事先共谋，组成固定作案团伙，流窜于西安多个城区的小区门口、集市等公共场所。该团伙专挑途经此处的老年人下手，以所谓的算命消灾为由，哄骗其交付钱财。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该团伙先后作案6起，涉案金额共计14662元，受害对象大多为老年人。2025年5月，公安机关将正在实施诈骗行为的五名被告人现场抓获。经核查，五名被告人均曾因诈骗类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属于有诈骗犯罪前科人员。当地法院审理认为，五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多名老年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五名被告人在前罪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5年之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均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同时，该团伙刻意将老年人作为特定侵害目标，社会危害性较大，法院据此对各被告人啊予以从重惩处。法院最终判决，五名被告人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至1年1个月不等，并处2000元至4000元不等罚金，责令五名被告人共同向各被害人退赔全部经济损失。当地法院表示，本案中法院对本案各被告依法从严惩处，坚持全额退赔，彰显了对侵犯老年人权益犯罪零容忍的鲜明态度。下一步呢，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养老诈骗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推动形成司法保护、家庭守护、社会参与相结合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格局，以法治力量护航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儿。这是绍兴诸暨一对母子轻信骗子伪造的亲友语音，将100万元汇入对方账户。浙江警方紧急开展调查，耗时18个小时追回全部资金。9月23号18时许，诸暨市公安局接到徐女士报警称，自己刚被冒充亲友的骗子骗走100万元。当地警方立即联动绍兴市反诈中心，启动紧急止付机制，辖区民警同步上门核查。事发当日傍晚，徐女士的儿子李先生收到陌生好友申请，对方发来的语音酷似其舅舅的声音，谎称急需100万元支付货款。据介绍呢，对方多次拒绝语音视频通话，仅以文字和伪造的语音信息沟通，因声音高度相似，加之亲属过往有资金相助的经历，李先生放下戒备，将此事告知母亲。徐女士救急心切，未多核实便向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后续骗子继续诱导李先生往其账户转账，但对方始终拒接视频通话。李先生心生疑虑，通过电话打给舅舅核实，才发现被骗了。确认受骗后，李先生立刻通知母亲报警，因报警及时，处置迅速，涉案100万元资金被警方成功拦截。警方核查涉案账户，发现该银行卡归属江西一女子，她因跨境经营有换汇需求，轻信网上陌生换汇渠道，涉案资金就此流入其账户。锁定线索后，当地公安

0: 连夜赶赴江西调查取证，通过多方协调处置，于9月24号中午将100万元被骗资金金额返还徐女士，全程仅用时18小时，此案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警方提醒啊，转账汇款前务必通过电话、视频、当面沟通等多种方式核验对方真实身份，切勿仅凭文字、语音信息轻信他人。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604米；环市东路南向北，石潭部跨线桥附近拥堵1.17公里；石牌立交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812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横沥1号跨渠桥附近拥堵1.73公里；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804米；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674米；石碣互通立交东向西，环城北路附近拥堵485米；莞长路南向北牛山工业二路附近拥堵1.16公里；石碣互通立交西向南拥堵605米；环城北路东向西拥堵1.04公里。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为进一步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以下五方面突出问题：假扮弱势群体问题、虚构职业资质问题、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问题、鼓吹奢靡迷信问题、编造冲突剧情问题。同时，网信部门将采取以下治理措施：一是加大违规账号和平台查处力度，依法从严打击虚假、借虚假人设恶意营销牟利、误导网民行为，依法从严打击通过 MCN 机构批量制作多账号短剧分发、多账号矩阵分发、跨平台搬运扩散等方式，大规模炮制同质化虚假人设行为，对于性质恶劣的账号坚决予以封禁。二是强化短视频发布环节规范标注，对于未按要求进行内容标注的虚假人设类短视频，依法从严处置，督促网站平台切实履行内容审核义务，不得借以标注、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转载、个人观点等内容标签及无不良导向声明规避网络生态治理相关要求，从源头阻遏虚假人设类短视频的上传发布。三是加强重点板块呈现管理，严禁在榜单、推荐等位置推送虚假人设类短视频，强化资质审核管理，对暂缺乏职业分类、资格标准、认证要求且有严重非法牟利空间的领域分类纳入日常治理重点。四是强化特定群体权益保障措施力度，紧抓内容创设、流量分发、审核管理等关键环节，对虚假打造 AI 霸总、养生大师等人设诱骗老年人，散布或集纳谣言贬损农村农民形象、冒充专业领域人士误导网民的短视频，依法依规严格处置。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强调，各地网信部门要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导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聚焦重点环节板块，深入自查自纠，全面盘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到啊，垂钓就是钓鱼啊，被不少网友称为水上高尔夫、小物钓、室内路亚馆、城郊标鱼塘等，也在短视频带动下加速破圈。可是当鱼塘里出现五颜六色的所谓的标鱼，设置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时，所谓的钓鱼竞赛可能蜕变为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一步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了赌友。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被掩藏在休闲垂钓外衣下的赌场黑幕有哪些猫腻？那人们对有奖钓鱼有哪些认识误区呢？我们来了解一下。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大一样。据法官介绍，普通的钓场呢是以休闲娱乐为核心，钓友支付合理的钓费， 一般来说呢是可以将部分鱼货带走或有偿进行回购。部分钓场为了吸引客人，会设置一些小礼品，渔具啊什么的，这些奖品啊作为服务附加品，而且这些奖品的价值都非常有限，不存在大额现金兑付。这类垂钓呢，主要是体验钓鱼的技术乐趣。暗设钓场的经营核心却是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据介绍，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赚钱，标鱼中奖概率差啊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兑现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休闲垂钓，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形成对赌关系。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据介绍，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无任何附加服务的较高场次门票，高于当地垂钓消费水平。这个钓场呢，还设置了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啊，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志的贵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贵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贵鱼，这应该是一个路亚钓场啊。被告人呢，在鱼塘中投放的贵鱼身上设置不同的标，钓到不同标记的标鱼可兑换不同数额的大额现金奖励，从50元至3500元不等，且钓上来的鱼被强制回收，不允许带出钓场，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虽然说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呢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从法律角度来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呢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及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据介绍，几名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设置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开放，设立完整的钓鱼博标规则，人员之间呢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人员的特征很明显，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大量赌客缴纳了高额门票，赌资累计数额突破40万元，参与人数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法官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法官提醒啊，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鱼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核心内容不变，这样的行为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应当以实物或小额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机制。法官还提示广大垂钓爱好者要认清此类高额奖金钓场的赌博本质，不要被钓鱼赢大钱的噱头所迷惑，参与标鱼赌博，不仅自身会面临治安处罚，也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要远离变相的赌博陷阱。

0: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么一件事啊。当前电子烟作为传统烟草的替代品持续走热，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出了制假售假的犯罪链条。近日，上海浦东警方巡线追踪成功抓获程某某、黄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7000余盒假冒知名品牌电子烟，涉案金额高达122万余元。2025年9月，浦东新区烟草局在当地龙阳路一家专门售卖某品牌电子烟的商铺内抽检，发现有假冒的该品牌电子烟，随即对其开展行政处罚，责令暂停烟草专卖零售业务，进行为期60日的整顿。2026年1月，浦东新区烟草局再次前往该店铺进行抽检，发现该店铺仍在销售假冒的该品牌电子烟，并且店内存货较多，判断该店铺的背后可能有一个专门储藏假货的仓库，立即将情况通报浦东公安分局经侦支队。为尽快遏制侵权行为，挽回品牌及消费者损失，经侦支队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确认该店铺由程某某负责经营，其私人仓库内储存了大量的假冒该品牌电子烟，专门用于在店内与真货混合销售。2026年1月13号，专案组精准出击，成功将经营者程某某及仓库工作人员赵某、庞某某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在其仓库当场查获假冒品牌电子烟7000余盒。经鉴定，这批假货的成分与正品不同，且口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呢可能添加了化学香精或其他元素。到案后，犯罪嫌疑人程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程某某呢，从2019年开始贩卖电子烟，其名下有6家店铺，生意走上正轨后，他开始觉得从品牌方采购电子烟再进行售卖的方式，利润空间有限，便动起了歪脑筋。2025年9月，他从一个朋友处得知黄某有低价售卖该品牌电子烟的渠道，只需要70多元一盒，于是他便联系上了黄某。他自己呢也尝试过这些便宜的电子烟，发现呢与正品并不一样，应该是私人小作坊制作的假冒产品。然而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程某某依旧大量购进这些假冒产品，并放置在自己经营的店铺内混在正品当中，同样呢以200余元一盒的价格进行售卖。警方透露，仅在仓库内查获的库存假冒某品牌电子烟案值便高达122万余元。警方随后循线深挖，将上游供货人黄某一并抓捕归案。目前的犯罪嫌疑人程某某、黄某因涉嫌假冒销售假冒注册商品的商品罪已被当地公安机关批准逮捕，赵某、庞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介绍一个活动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念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呢，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呢，也是正式开展了，展览当中呢，有老照片、档案资料啊，把慈善会20周年的点滴呢，也是一一呈现。那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呢，也是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呢，都会陆续推出。大家呢，闲暇时间可以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之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好，以上就是法治一线周六版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迎宾大道东西向东，从塘下迎宾大道到塘下大道中拥堵669米，管张西路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738米，塘下大道北东向北临清互通市立交附近拥堵769米，广龙高速东向西拥堵3.27公里，石牌立交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866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恒力一号跨渠桥附近拥堵1.73公里，京港线北向南从管长路到大岭山连峰新路拥堵567米，京深线南向北管长路附近拥堵681米，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804米，环城北路东向西有事故的影响拥堵1.24公里。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和夜间晴朗干燥，温度23到32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23到32度。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樟木头石新路南向北笔架山路附近拥堵651米，丹东县南向北从清溪凤清路到三峰路拥堵804米，迎宾大道东西向东从塘下迎宾大道到塘下大道中拥堵669米，学院路东向西拥堵728米，张深路南向北从雍景花园路到东深路拥堵1.18公里，新郎北路东向西大朗银郎北路附近拥堵873米，管张西路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1.12公里，明珠路西向东泥头路附近拥堵619米，工长路西向北关山围桥附近拥堵330米，生态园大道北向南从管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拥堵829米。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

0: 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他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0: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东城路到东宗路拥堵558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通沙立交附近拥堵了603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环城南路附近拥堵1.2公里，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到学院路呢拥堵753米左右，光明二路的南向北八一路附近拥堵644米，东部快速干线的北向西辽步立交桥附近拥堵1.47公里，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拥堵562米左右，管账路的东向西辽步立交附近的拥堵62米，缓行937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跨境桥附近拥堵986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朗干燥，23到32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23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

0: 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十大路的西向东，目前的拥堵750米左右；港口大道的西向东，霸心路到联心路呢，拥堵641米；管泰路的南向北，拥堵97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罗沙路北向南，河阳路到南城路拥堵584米；沿西路的西向东拥堵315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北向东拥堵361米；泰新路的东向西目前呢拥堵631米左右，在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目前拥堵702米，东城南路的西向东在立丰路到窝岭工业路呢拥堵620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为大家带来的绘梦新生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推荐几本优秀的绘本读物。首先第一本呢叫做《我妈妈》，《我妈妈》呢是一本给人带来很大惊喜的绘本，很多父母通过它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就建立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全书呢一共是分为四个部分，透过孩子的视角，借着天真自豪的口吻，在日常生活当中描绘着孩子心中无所不能的妈妈的形象。第一个部分呢是妈妈的记忆超群，第二部分是妈妈的联想物品，第三部分呢是妈妈的职业身份，而最后一部分为点睛之笔，写出了母亲与子女之间的爱最幸福最深刻的地方。阅读这本书呢，不仅会唤起孩子们心中对妈妈深深的爱，更重要的是它会让孩子意识到妈妈也爱他，而且永远都会爱他。第二本绘本呢叫做胡萝卜的种子，那讲述了一个引导小朋友如何在生活

当中建立自信和坚守自己信念的励志故事。面对大人们的质疑，小男孩以儿童特有的执着坚定维护了自己的愿望，并拼尽全力地去实现它，最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作品从故事到图画呢，都非常的简单明了，集中到位，方便幼儿读者呢阅读和理解。整篇的橙黄的背景为故事的叙事呢营造了一种温暖乐观的氛围，还保留了很大的空间供大朋友小朋友们去自己想象和填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本绘本，叫做《失落的一角》。说一个圆啊，缺了一角，他一边唱着歌，一边寻找自己失落的那一角。有的角太大，有的呢又太小。这个缺了角的圆啊，漂洋过海，经历了风水一打，终于找到了自己最适合的那一角，他们组成了完整的圆。但是圆却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唱歌了，所以他轻轻放下了已经寻找到的一角，又独自上路继续寻找的征途。失落的一角呢，是作者谢尔福斯坦最好的作品之一。透过简洁的线条和文字，他阐述了一则关于完美与缺憾的寓言，令人思索无限。同时呢，也表达了完美与缺憾之间的价值转换。当你拥有一种东西的时候，你总会失去另外一种。孩子在父母的带领下阅读的时候呢，总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去思考，去理解。这也许就是这本书真正的魅力所在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新石大路的西向东，石大路的广金路呢拥堵590米，八一路东向西虎营路附近拥堵1公里，万道路的东向西拥堵565米左右，东江大道东向西拥堵786米，管泰路南向北拥堵1.12公里，绿色路的南向北坡头六小路到宏伟二路呢拥堵649米，东宝路南向北西安街到主山大井头路拥堵516米左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翰林学校人行天桥附近拥堵498米，金龙路的南向北拥堵450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时间回来，那这一期呢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络平台朋友们点播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各位朋友们，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心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成果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逛一逛哈，就在市民服务中心的1楼大厅啊，有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呢一一呈现。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呢，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的湾区在线，我是黎涛。
3: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10月10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香港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商务部等7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3: 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一连两日对外开放。
2: 深圳前三季度用电量破千亿千瓦时。
3: 日本警方37年间查处涉驻日美军营案近5000起。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嚟呢度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日头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睇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入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嚟，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雷山县西岗镇平寨村村民梁佳：
4: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3: 外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创位发展、串珠成链。就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

0: 哦，唔单止有雷山嘅文旅，仲有海利嘅酸汤、松江嘅康养、镇远嘅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将品库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嘅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嘅资源院，正朝住声名在外嘅旅游名院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嘅县域经济版图，亦都喺度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嘅千亿县，亦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嘅县。千县千面，如何稳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嘅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将笔记簿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乜嘢就去补咩产业。储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将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中科可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华：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院，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江苏省昆山市常务副市长王浩：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院向新向优，咁喺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嘅地方，县域经济发展嘅出路喺边度？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将答案话俾我哋知。当前呢度嘅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可以端上粤港澳大湾区嘅餐台。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呢啲制约发展嘅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讲，就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镇种植户黄树权：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院的体积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日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参保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5时期，国家将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0: 班负责人介绍，力争十五五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服务业发展促就业文件，更好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
1: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7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为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增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外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五优行动举措落地见效，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体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0: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今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第五届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这个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
1: 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身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和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今日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统筹利用线路能力、运输装备和长站资源，精准匹配物流市场需求，优化货物列车开行方案，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铁路物流服务。其中在多式联运方面，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仓，动态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实时增加运行线和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
1: 今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各州坝航运矿能上下游围掩正式启动施工， 呢两道围演将同按波等共同维。

0: 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集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个标志着葛洲坝航运矿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酒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活动现场同步揭牌成立海外综合服务香港站，旨在进一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助力内地企业借港出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支持表示，中企协积极与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合办活动，参与特区政府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海外考察团，团结企业共商出海机遇，身体力行支持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立一年来，已协助超过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及融资，对接海外标准，取得行业认证和合规安排等，并举办多场推广活动，向内地企业介绍香港平台的优势和服务。
0: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继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作为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香港在首份5年规划中提出巩固及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扩网络、强优势、创增量，朝数字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升级。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希望不断丰富国际贸易中心内涵。
5: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国际贸易中心的着墨是很多的，它的核心意义是在于将香港的贸易角色从被动中介升级为主动的供应链治理中枢，一个是标志着香港贸易发展是从依赖市场自发的调节，由积极不干预转为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战略引领的模式。那个战略思维是从超级联系人到供应链大佬，规划是明确推动香港是从传统的转口贸易枢纽全面转型是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这个定位是意味着香港不再仅以是货柜吞吐量或者出口的吞吐量是作为依归，而是力争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决策大佬和增值服务中心，目标是不断丰富贸易中心的内涵，是吸引企业在香港设立总部和一个财资中心。
0: 香港特区政府2025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已协助超过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拓展业务。邱应华说，未来将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与海外综合服务点的工作，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市场挑战。
5: 我们是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联系人，样香港是提供不是单一服务，是一个将技术、资本、规则和市场高效对接的转化平台。譬如资本的通道和内心的资本，解决钱在哪里来，落到香港可以做一个融资，还有规则和法律的护航，解决是不是合规合法，还有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那个品牌或者个产品是不是可以拿到国际的认可。因为香港是用普通法，而很多国家在个贸易方面都是用普通法，香港是可以帮内地的品牌是作为认证，从而有一个好的品牌走出海，那从产品的输出是变成是品牌的输出，那这个可以将香港打造成为内地和外地的品牌的一个平台。
0: 中小企业是香港经济的基石和重要支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透过灵活资助、能力提升、培训及推广支援等，鼓励中小企业升级转型、数字化转型，以及应用新兴技术，并强化企业在电商营运及品牌发展等方面的能力。邱应华介绍讲到，
5: 咁我哋有呢个 BUD 专项基金啦，咁可以俾中小企业申请作为升级转型啦。咁我哋喺 BUD 专项基金里面嘅申请义咧，亦都将个银码咧提高到15万元啦。咁如果申请当中，

0: 升级转型可以运用 AI 的话，我们更加会作一个特别的一个处理。咁我哋每年咧都有一個香港空物節喺內地舉行啦，咁我哋今年亦都做埋東盟國家咧去合作咧，希望將香港同埋內地嘅品牌咧經過呢啲平台咧走向其他國家，幫助中小企業嘅產品咧去走向全世界。
1: 深圳皇崗口岸係深港間唯一實行24小時通關嘅大型陸路口岸。2019年皇崗口岸啟動重建。新的皇崗口岸将于10月12号正式开通。由于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通关时长将由原来的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据了解，为保障10月12号首日通关顺利进行，新联检大楼的202条旅客通道、26条车辆通道全部投用，人员服务保障全部到位。同时，口岸交通配套同步完善，深圳巴士集团定制两条接驳线路，将于口岸开通当日启动试运行，保障旅客出行接驳需求。深圳巴士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工作人员田春华：
2: 12号开通当天，我们也立开通两条夜班的接驳线，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这个国贸大厦，另外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竹子林，先进行一个试运行。
1: 据介绍，原往来深圳皇崗口岸临时旅检楼与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在新口岸开通时同步停止。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跨部门记者会介绍皇崗口岸开通日管理措施。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表示，呼吁香港市民提早通过香港医道 App 登记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昨日中午，已有超过16万名香港居民登记。香港海关提醒，皇崗口岸与其他口岸不一样，离境车辆需要先在海关前置亭停车清关，完成后跟随显示屏指示继续前行或前往查验区。口岸采取人车分检，乘坐私家车出境的乘客需要带齐所有行李落车办理出境手续。70岁以上长者、未满7岁儿童、孕妇、残障或行动不便人士可获豁免落车。香港警务处表示，警方将于12号零时零分在口岸设立指挥中心，清晨实施人群管理措施。6时30分，警方将在落马洲口岸入口处放置水马，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皇崗口岸。确认所有旅客和车辆离开后，落马洲口岸客运服务正式停止。
3: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项目，并试乘自动驾驶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特区政府运输署表示，这个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有助成员包括自动驾驶研究学者、信息技术专家、其他专家和持份者等，直接与先导营办人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特区政府运输处鼓励营办人按试乘活动乘客的反馈，持续完善技术，令香港市民切实感受到便捷的出行体验。
1: 澳门特区政府总部10号、11号一连两日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邀市民旅客乐享周末时光。两日开放日的指定时段，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银乐队、澳门演艺学院学生呈现乐器演奏及舞蹈表演，澳门邮电局则于特区政府总部对面的南湾湖畔设置临时柜台，提供加盖纪念邮戳服务，并发售开放日相关邮品。据了解，今年开放日的专题网页已开通，公众可登录浏览详情，并通过360度全景拍摄的虚拟旅程在线参观。
3: 记者昨日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 1030.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4%， 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千亿千瓦时。工业仍是深圳经济发展的核心基本盘，前三季度全市工业用电量450.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6%。其中制造业用电量361.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9%。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拉动作用强劲。前三季度用电量同比增长44.5%。其中新能源整车制造用

0: 电量大幅攀升 71.16%，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增长 30.45%。
1: 记者从白云边检就了解到，今年以来1月1日至10月9日，白云机场口岸已查验出入境客货航班超10万架次，同比增长 12.3%， 创历史同期新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
0: 记者今日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路网重要连接组成部分，广韶高速正揸紧推进改扩建工作。广韶高速是 G4 京港澳高速的重要组成路段，车流密集。今年国庆假期，路网车流总量达125万辆，单日最高峰车流超20万辆。广韶高速南段改扩建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北段改扩建工程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全线通车后，将有效缓解京港澳高速公路交通压力，增强粤北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1: 广东省第八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今年11月24日至30日在中山举办。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共22个代表团将组团参赛，参与人数约4000人。本届运动会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两大比赛内容。其中竞赛项目在新增男狮后，共包括花炮、珍珠球、蹴球、男狮等13个项目。表演项目则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共29个。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日喺社交媒体发文话，美国、乌克兰同欧洲的代表当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与会各方重申将继续共同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增强安全保障。
1: 巴拿马总统穆里诺9日说，该国当日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穆里诺当日在科克莱省佩诺洛梅市视察受灾情况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较重，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日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日1点56分，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
0: 据日本赤旗报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日，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共报告4062例麻疹病例，另有18例涉及国际访客。截至目前，已有414名麻疹患者住院治疗，占确诊病例总数的约 10%。在确诊病例中，有 95% 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近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麻疹病例持续增加。该州卫生部门9号通报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7日新增麻疹确诊病例157例。2026年以来，该州累计麻疹确诊病例已达1136例，其中219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这个是美国30几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
1: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奇瑶、善昌，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4: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朗干燥，23到32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11号晚八点到12号晚八点的天气是晴朗干燥，24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翠峰路的东向南，七峰路的 S256 的拥堵744米，学院路的西向北拥堵504米，东江大道西向东目前的是拥堵511米的，东城中路南向北，东城路到东城南路到东城路呢拥堵501米，万高路的北向南友谊路到附近拥堵502米，罗沙路的西向北，七峰路到东纵路拥堵583米，东江大道东向西，滨江西路到江南西路拥堵375米，京深线的东向西 G107到新源路拥堵67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

0: 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香市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586米；京深线北向南，晋阳路到八旬路的拥堵572米；流花路的南向北，目前拥堵585米；罗沙路的西向北，七峰路到东纵路拥堵655米；还有在东江大道东向西向东，管龙路到江南西路呢拥堵902米左右；万高路北向南，友谊路到附近拥堵439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只是在2026年的秋天，凉意渐渐起来的时候，一位来自上海的创作型女歌手阿四啊，带着她的新的 EP《我怀疑我在做梦》的首支单曲《天凉好个 chill》出现。这个天凉好个秋哈，有点谐音梗是吧？就是把跟英文的那个 chill 那个 chill 一下子衔接上了，就是把这种换季的凉跟年轻人想松一口气的念头好好的绑在了一起。阿四又特意把当代人这种很紧绷的日常写了进去，就是用这种很明快的很轻松的旋律，劝你从你各种各样的忙碌当中抽离出来，放个空，没有什么喊口号哈，就是天凉了，好好享受一下。那说到阿四，可能很多朋友会记得他那一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对，就从那首歌开始，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很轻松的这种方式给大家来描述城市当中的一些情绪。那这次依然没有变，所以当秋天，当降温，当 chill 这种三个词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接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对于松弛的渴求。当这样的前奏响起时，我们也是会很松弛的。这个好声音呢，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秋天天空的云是好看的，这个云是唱腔，是好听的。回望一下，泪海

我曾经还真的想过，我说云氏唱腔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不哭，只用他的气息来给你讲着那种汹涌到快要漫过一切的难过。这是许茹芸的一首老歌《泪海》，秋天的泪海。我想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回忆淹没的季节，而这样的一首老歌有没有让你想起很多的陈年往事呢？你的故事，我的歌，我在这里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好听吧，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Reply to This。怎么说，就此回应一下，我一直要大家去关心看月，看的是什么？我觉得看的是内心的一份清净吧。当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那样的辽阔，你的内心也会跟着辽阔起来，舒展起来。所以你看，就这么一抬头的功夫，你就获得了一颗清净心，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让满天的星星月亮治愈你。

生命里所有的孤独都是每个人底色里的那个感受，所以学会和他好好相处，才可以平静和内心所有的迷茫去对话。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相遇共枕一扇，让我把相拥的恋人且遗憾。
1: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0: Hola。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9: 我们从春走到秋，现在我们在用一首歌的时间回望过去。

是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这种轻柔的 R&B 的曲风，然后搭配着这样的钢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泛黄的，好像看着一组泛黄旧照片的那种质感。周杰伦这是真的红了那么那么久的一位歌手，而现在也许我们对于歌手这个概念要重新来进行界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AI 艺人线下音乐会国内的首秀在上海举行，然后这个音乐会是不设固定的座位的，观众可以席地而坐。出品人说这个是在探索 AI 与人心的一种交互方式。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艺人的这种线下音乐会真的已经真正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很多人会好奇说，那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在想，他并不是要真的来取代真人歌手的，也不是说以后的演唱会上会只剩下一些数字的影像。我在畅想，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人机同台的那个舞台，真人乐手、真人歌手和 AI 艺人一起完成一场演出，包括一些裸眼的 3D， 包括实时生成的画面，会把舞台的想象边界也在给我们不断的拓宽。那 AI 艺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我在想，不知疲惫，没有什么行程的限制，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城市的剧场演出。

是说我们可以欣赏音乐的维度是变丰富了，可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这件事情，我想永远还是需要有真诚的内容来作为根底的，对吗？也希望新旧的音乐形式不是说要互相替代，而是并肩存在，来给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以更多的聆听美、感受美的方式。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0: 北京时间20点，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是我的 DJ。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远。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不要老把情绪往心底压啊！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萧远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那个木字旁一个有的又有，又有说，留在老家的阿嬷，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阿嬷今年80岁了，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长辈沉默的疼爱。我小的时候在灶台边经常看着阿嬷去做饭，后来阿嬷就在村口长久的等候，都化作了无声的牵挂。今天想点一首歌，也是借由电影的启发，只是这首歌也不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就觉得很好听，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嬷，告诉她在外我很想念您。这一版清晨大潘给阿嬷的情书，又有你好棒。月光

献出柔声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5: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何，小何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日快乐。

低调的 song， 你好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小何要把这样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固有的老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何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来带给各位此刻不错的心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点播这一位的 Dialogue ZH 今天打了个卡就走掉了。

他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 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一首歌。

0: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听众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招呼呢？好吧，匿名的朋友你好，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安好，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很多的遗憾和尴尬的，对吗？但是其实我更是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读得出来你那个难得的坦然。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圆了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样一首《爱转了一圈》点给我亲爱的小瑶，希望你可以一切都好。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6: 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一位节目的老朋友陆依依。你好，你现在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读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挺感慨的，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为人

值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痕。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是种树人亲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枝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依靠的树，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小花就枝干挺拔，成为了别人眼里带点小羡慕的树。树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无悔。然而树越是甘为孺子牛，种树人就越是横眉冷对。树习惯了种树人的不屑一顾，树一直认为自己是种树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一天，种树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树的脸，带着轻蔑的笑对树说：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听到这话，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做亲子鉴定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终于让种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种树人亲手种下的。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可没过多久，种树人又对树说检测结果他不相信。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种树人买的房子就让种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利，他以为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位种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久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想回到故乡留在种树人身边，可种树人坚决反对。种树人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一年后，另一位种树人含恨而去。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2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种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种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一

我的眼圈是红的。我在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哪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我的，好好面对这些赠予好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歌声中的祖国，
5: 我爱你中国。
4: 文学中的祖国，
6: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7: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8: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9: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1: 孤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啊，

0: 怎么也会不分，他可否会感到负面掩盖天空与未来，
1: 我作孽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叫。

0: 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0: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

0: 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行车途中好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0: 开车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四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孔，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4: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貴啦，有個左膠嘅身邊，食咗有冇飲乜落啊？涼風輕輕吹到，悄然進了我耳。

0: 吹，吹呀吹，吹呀吹，吹呀吹，
1: 吹吹吹，都几点了还吹？
2: 冷风轻轻吹，都醉眼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眼睛里窥，望见竟是个模糊但熟悉的影子，只跟我曾有关系。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爱走了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要知道，如果来年

你的错，错在你梦干燥的吻，太易扑火，只要知道，如果来电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
2: 滨海湾的晚风
1: 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

0: 之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阳，天生东山和谐侠骨柔肠，一起哭一起笑，同向前方，共自强，共拼搏破风浪。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美景皆是艳阳天，一声系足更知年。于是啊，仲有不少良朋挚友到来祝贺宴。

0: 咦，于是今日箫鼓齐奏，四难杂乱，许得江人声鼎沸呢？
1: 松柏，今日你立朝为替陪，琴穿众生，皆认为又似朝廷之声誉，拜明士之礼统，过轻薄之徒，何事难言者？
0: 我皆以顺之年，今已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见晚霞散彩，情归所托，泽泽繁衍，何足

三当先。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2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0，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喂，妈，在回来路上呢。对我挺好的，对我挺好的。他今年回不来，今年加班呢。下次吧，明年吧，好吧。等明年，我一定带他回来。